0: 北京时间8: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4: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5: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

0: 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麦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一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 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原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理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 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坚持到最后依然没有得偿所愿怎么办呢？是啊，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永远都会心想事成的。有的人在战胜层层障碍，坚持过后最终柳暗花明，而有的人付出行动到最后也没能得偿所愿。但是当你即便身处困境当中，也请一直抱有希望，不服输，不抱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跟美好呢？
1: 我收服宝可梦了。

梁咏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启了女生短发热潮的女歌手啊？

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是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不是关系里。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阳光像火，在这一溜红色肌肤上滚动，父亲身上发红，后来爆起了皮，多么可怕呀！有一天，我在阳光下看去，差一点大叫出来。父亲身上的皮肤像破棉絮一样，眼看着就要整张的从后背上揭下来。又过了许多日子，这些皮肤才变成了黑红色。选自《在海边》。
2: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选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写尽了秋的各种景致，却芳草无情更

0: 在斜阳外，再美的景致偏偏多了一个无情，让人懊恼，偏偏又对他无可奈何。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江陵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柳》。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

0: 九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选自苏轼《水龙吟》，苏词像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就是其中之一。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书写带着有普遍性的离愁，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一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着琴声早木的跟没一样了。选自麦家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蹲在一棵月季旁边，它小小的叶片在风里摇晃，无法预计的花期沉睡在镜里，还要等多久？我的影子覆盖在它身上，在横店，在富饶的江汉平原，在鄂中部，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又来了一个春天，装满了口袋。选自《初夏有雨的下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巴的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滴心翠，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36岁，我平安落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选自离婚证。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快过一场秋风，快过一列火车，快过玉米棒子的追赶，不能阻隔于河流和鱼的汛期，不能耽误于山坡和一场洪峰的事故，不能在一阵雁鸣里徘徊。是啊，这么小，世界多么大，要赶在天黑前跑到生命的另一头。选自一颗玉米籽在奔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0: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

0: 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动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 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落日温暖，坐在山丘上看下去就是流水，一个孩子走下去就能在水里清洗暮年，这样真好。风筝和蝴蝶都有去向，一头啃草的牛反而如同一个插曲，选自《后山黄昏》。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这几天南风很大，万物竟折腰。你看见秧苗矮下去，白杨矮下去，茅草矮下去，炊烟也矮了。屋脊没有矮，有飘摇之感。一艘船空着，鱼虾进进出出。选自《南风吹过横店》。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曾和你一起在黄昏中坐过，在金色麦片的黄昏，在春天的黄昏，我该对你说些什么？黄昏是我的家乡，我是家乡静静生长的姑娘，你是在静静的情谊中生长，没有一点声响，你一直走到我心上。选自《给你》。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清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你慢慢找到彼此适合。

0: 是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

不喜欢，那么也就不要去选择，喜欢了，请继续坚持。在一起是缘分，不要轻易的让喜欢你的人哭泣伤心，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美好的回忆应该留下快乐跟欢笑。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我想人和人之间啊，应该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距离产生美。靠太近了，我们就会看见对方更多的缺点。就像两块石头投到水里，太近的话，水波之间就会相互干扰。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么是激情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并不是长得很特别，性格似乎也不太好，他也并不是才华横溢，可是你就是偏偏喜欢他。我想这就是激情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将会听到这首歌。

好吧，来说自信。我想这是我们每天每天在职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话题。我想真正的自信就是你觉得我不好，你也觉得我不怎么样，可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你把我贬得很低，我知道我的分量还是没变，我依然还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真正的自信不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你自己。

0: 北京时间12: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5: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

0: 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

林忆莲有一把好嗓音，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呢，在星光大道这个音乐 PK 赛当中，桃子就说有一次坐在出租车上，通过广播呢听到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时就呆住了。他说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陶晶莹还说，感觉90年代的女歌手实力一定要达到林忆莲的高度，似乎才有资格发片。林忆莲的嗓音呢，是都会情歌的最佳代表，这一点可以从《夜太黑》《诱惑的街》当中得到。而歌曲全奏都是萨克斯风，透露着浓浓的迷离感。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0: 哈，静默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1: 天一个人走来，你明白它就是结果。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

0: 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城市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求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求字。框框里的人想走出去，不在框框里的人想尽办法想挤进框框，似乎这样就安全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白天走在街道上，看着蹒跚走路肩负着镰刀磨脚剪工具的老人，蹲在擦鞋箱旁边等待顾客的愁苦中年人，抬着又长又重的竹竿叫卖的高教补习人，他们做着的都是已经被淘汰的工作，但是那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谋生方法。我不禁想，为什么有些人一分一毫都来得那么艰难？选自《天平的另一边》。
2: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电视片集中，声音控制员可以加过滤器把他的声音改低，但是在舞台上却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剧，只可惜我的偶像在一夜间完全毁灭了。也许偶像是只容许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正如什么白马王子一般，在现实生活里，在堡垒中的公主也许得自己爬下来扶他那位盔甲太重的王子下马。选自偶像。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能和自己的超级明星发生共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超级明星，将他们和时代划分，就不能成为其超级明星。也有些超级明星是永恒的，例如拜伦，他的魔力不在于他写过多少句好诗，而是他这个人的叛逆浪漫形象一直以来所吸引众人的情绪反应。选自超级明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

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送。

0: 在实际的二十世纪，如何去浪荡法？我倒想请个浪荡过的人说说。躲在租来的小房间里，一面吃酒，一面发煤气。没有钱之时，便跑去中国餐厅洗碗碟。很多不面对在异乡行一步也得花钱的现实，而却豪气的要去闯天下的人，便会遇到这些令人丧气的事。选自《有些留学之人》。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Good night。
1: 女人的白也有很多种，有些白的像一团粉，有些像象牙，有些像珍珠，有些如冰如雪，有些像花瓣。肌肤之美令我印象最深。所谓珍珠色的皮肤，一片乳白不杂红色，但是如丝似缎，像珍珠一般发出淡淡的光华，加上她一脸冷漠的美丽，没有人见过她会不记得她。选自《膝盖和白》。
2: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这爱的距离不会比在城市里爱一个人遥远，也不会比爱一个人的时候幽暗。我只是对这长久的沉默着迷，我沉陷于这无垠的空旷里的一声叹息，和这叹息里万物起伏的身影。选自《星宿满天》。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多想在这样的田边哭一哭啊，他们温柔地任凭时光把他们往九月深处带，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他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选自田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小学上很

0: 滴心碎，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症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36岁，我平安落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选自离婚证。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快过一场秋风，快过一列火车，快过玉米棒子的追赶，不能阻隔于河流和鱼的汛期，不能耽误于山坡和一场洪峰的事故，不能在一阵雁鸣里徘徊。是啊，这么小，世界多么大，要赶在天黑前跑到生命的另一头。选自《一颗玉米籽在奔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城市里永远也看不到这么美妙的夜色，城里的夜空被楼房割裂成一条条一块块，它们残缺不全，使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这里的夜空是那么辽阔，浩浩瀚瀚，无边无际，遥远的地平线才是它的边缘。星星自由地散落在四面八方，像无数闪烁的眼睛凝视着大地，深邃的夜空像清澈见底的海洋。星星们是晶莹闪亮的珍宝，在海底发出幽暗的光芒，飘动的薄云犹如荡漾的水波，使水底的珍宝显得无比神秘。谁也说不清楚它们已经闪烁了多少年，人类无法打捞这些珍宝，只能在梦中想象它们的美妙。选自《夜色》。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刘曼在这里陪你沉浸在好歌里，不用说话，让音乐替我们表达所有。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梦为大

是怎么来看待婚姻的呢？我想婚姻不只是内心悸动之后的余韵，更多的是共同的生命记忆的凝结。就像如果爱情是一杯糖水，那相比于如何调制这一杯糖水，在婚姻当中的人们眼下更关心的是如何来保鲜。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社会压力，很多人都已经自顾不暇，所以在爱情当中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会让你和他成为一个特殊的战友。这一切和糖水一起喝下肚时，会有相比糖水来说更加丰厚的滋味。

如果认真来回看曹格的事业，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实就是出现在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当中。虽然此前他已经拿到过金曲歌王，但是事业一直不温不火，而出现在《我是歌手》之后，知名度暴增，也让很多粉丝发现了他不俗的唱功以及创作才华，才让他的事业快速的攀升。

0: 京时间16: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5: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

0: 石油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果一定要投票来选取华语流行乐坛的时代传奇，我相信赵传的名字一定在榜单当中。他个人最大特色是既高亢又沙哑的嗓音，而且他的长相也非常的沧桑，在歌坛当中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就和他的成名作相辅相成。

0: 往后，雨会下到深夜，下到清晨，天色微明，山梁上定会空无一人，不能协商路程。等众人齐集河畔，空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选自《晨雨时光》。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我在一个北方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着一个人。我是一些诗歌草稿，你是一首诗。我想抱着满山红火的杜鹃花，走入静静的跳伞塔。我清楚地意识到，前面就是一条大河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美丽总是使我沉醉，选自跳伞塔。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这款蒂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 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 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 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
1: 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

0: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无，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选自《以梦为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走来，断断续续走来，洁净的脚沾满清凉的露水，他有些忧郁，望望用泥草筑起的房屋，望望父亲，他用双手分开黑发，一只野桃花斜插着默默无语，另一只送给了他，却从来没人问起。选自女孩子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卷起来这些灰色的信，我没有再读一遍。普希金将它们和拖鞋一起投进壁炉，我则把这些温暖的灰烬，把这些信塞进一双小雨鞋，让它们沉睡千年，梦见洪水和大雨。选自《雨鞋》。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选自《活在珍贵的人间》。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荒山里有一条公路，公路仰起身，看见宇宙，像忽然感到了无限的苍老。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有树荫下的茶摊，有茶摊旁聚集的小孩，这里他歇下来了。在长长的绝望的叹息以后，重又着绿，舒缓生长。

0: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忘不了。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好像悲痛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意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表达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是最得体的方式了。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开出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些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血像漂泊者刚跳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世界。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

0: 当我终于追出去，他已全然不知去向，好像从未有过他。我在旅馆前溜达一会儿后，悻悻地回到房间，猛然见到床头柜上摆满了一芽芽的西瓜，我将它们一一进行了拼凑，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我抚摸着瓜，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不一会儿就感到了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我感动滴落的泪。选自《三朵玫瑰》，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0: 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幸福，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痛苦。因为幸福他要回去，因为痛苦他要离开。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后才离开的，他是因为离开后才知道这些的。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连牙已经拦上了。
1: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0: 当我乘车赴江柳沟，即昨日嘉峪关头遥望中那片黑蒙蒙山域中的一条峡谷，祁连山千峰万岭突然展现在我的左方，一层云雾被朝阳照成玫瑰红色，再往上就是银白的雪峰。中午从红柳沟折回，此时云霄雾视，祁连山一座座山似雪，雪似银，闪闪发光，像是明眸皓齿，嫣然微笑。选自《祁连雪》，刘白羽。
1: 美文假日。

0: 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吗？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吗？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那是一条笔直的小河，它带着忽明忽暗的倒影向远山的苍茫流去。那苍苍茫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太湖。天气有些阴暗，远处似乎有雾。选自于敏《姑苏两日游》。
1: 美文假日。

0: 桥下小河阔可五丈，也就是赖家桥下的那条小河，这河同乡下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河水并不清洁，有时候全是泥水落石出，但奇异的是，小河经过高滩桥后，河床纯是一排子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顿然显得清洁了起来。选自郭沫若《飞雪岩》。
1: 美文假日。

0: 京时间21: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4: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5: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5: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4: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这儿四周全是沙山，地座沙山像一座埃及金字塔，阳光从山的尖顶起，照出阴阳两面，黑白分明。风吹得山的棱线像刀裁一样齐展而又弯转曲折，构成一幅沙漠图案。据说山上流沙飒飒作响，彻云霄，入夜声达敦煌城内，有如丝弦鸣奏，故最高一山名鸣沙山。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的有几棵树几盆花。选自谢冰莹《北平之恋》。
1: 美文假日。

0: 好喝的汤是很可怕的，我想他的事情想了很久，但是一回家喝到了妈妈煮的汤，那时候正逢冬日，汤是那么的温暖，又是那么的美味，这让我不由地忘记了朋友，忘记了他的痛苦，他的烦恼，一切的一切都忘记了，只顾喝着我的汤。选自舒翘元气汤。
1: 美文假日。

李玖哲的音乐看似是撕心裂肺或者隐隐作痛的伤感情歌，实质呢是在走冰凉后的余温那种婉转路线。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渗透感，张力十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起大家的共鸣。

0: 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尊被碾碎一地，要接受所有付出都可能是白费，不平等也不均衡，要知道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威胁不到一个在乎我的人。当你接受了之后，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患得患失，不再否定自己，不再小心谨慎，往回撤返。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你忘记了害怕

0: 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Happy Hours》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它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因为从小就热爱唱歌，尤长靖从初中开始就参加各类歌唱比赛。长大之后呢，为了追逐梦想，毅然是决定回到国内，通过努力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也开始正统学习流行音乐。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心。

的外形，陈坤天生就是该吃演员这一碗饭的。但一开始，陈坤其实只想好好唱歌。陈坤当过酒吧的驻唱歌手，后来得到了重庆歌剧院王梅岩老师的声乐指导，在1995年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独唱歌手。后来，陈坤陪同团里的同事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很戏剧性，同事没考上，陈坤却考上了，甚至摘得了专业课第一名，也从此踏上了演戏的道路。

郭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他的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四位队友们共同参加了第一届 KISS 啦啦队美少女大赛，当时夺下了冠军，还有90,000元台币的冠军奖金，甚至也拍摄了一支 KISS Radio 的台歌音乐录影带。也是从这儿开始，他跟 Monster 竞技啦啦队在课余时间开始接很多的表演机会。当时呢，也是担任教练的郭靖，每个月可以赚到2万元的打工零用钱，可以说真的是赚钱小机器了。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她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都喜欢执着于过去，可能永远也不会穿旧的衣服，占着内存却舍不得删掉的老照片，还有偶尔会在无眠的夜里想起曾经的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更多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但过去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应该试着学会告别，往前走吧，勇敢一点。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

普天之下，夫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当家人情，可怎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

周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

0: 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1: 谁曾说的语言，再渐渐浮现。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爱情是音乐的永恒主题，而伤情歌最能打动人心。在无边的夜里，或者阴冷的雨中，受伤的心总是可以在歌里找到抚慰和安宁。

一朵牡丹放到人跟前，人家看了一会儿说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是你把它放到牛跟前，它却嚼了嚼了把这朵花给吃掉了，还要说一句，哎呀，什么玩意儿，还不如草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它那个层次啊，可能欣赏不了。音乐继续，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

在飞碟唱片推出专辑《因为爱你》，专辑封面她一袭红衣，以纯柔情女子形象出现，用她温柔的呐喊和凄伤的深情，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新人。

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你个问题啊，你敢听真话吗？焦虑的根本原因是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就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拼，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改变不了环境，可以改变自己；改变不了过去，你可以改变现在。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挖得不够深。不是成功来得慢，而是放弃的速度快呀。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如果爱是一种感觉，那么当他遇到挑战，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人身上获得这种感觉。所以移情别恋经常说的词就是我没有感觉了。但真正的爱并非是一种感觉啊，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牺牲和彼此的成就。真正的爱一定不是一瞬间的，而必然是恒久的一种委身。彼此牺牲，彼此成就，彼此尊重。

生活的刁难，我们纵然心生无力，但最合适的方式永远不是回避，而是承担。人生最难走的路不是其他，是接纳自己，接纳生活给你的一切，甚至包括重担。为了让生活看见光，我们都要毫无保留地拼尽全力，永不言弃，和世界硬扛到底。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才会发现生活的美。因为慢，因为这顿饭花了时间和心血，吃饭不仅仅是吃饭了，还有准备美味的时候付出的汗水，空气当中弥漫的香气，等待时候的美好想象，以及家人朋友之间相聊甚欢的一切，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浪漫。浪漫是浪费时间慢慢享受食物的香气，浪漫也是享受和你一起吃饭的美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其实呢，王心凌的众多音乐作品当中也有着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代表作，比如说年年年年，一个人的日子，前者是活泼俏皮，后者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都很适合王心凌。而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会让人耳边一亮，值得多听。

1997年，福茂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叫《如果没有林隆璇》的专辑，收录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后来林隆璇自己拿来演唱，比如之前写给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

所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那是一种渴望的状态，或者说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在幻想当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哥哥、音乐诗人、冷门段子手、白马王爷，这些时而正经、时而趣味的外号呢，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他是音乐人李健。人说技多不压身，李健呢却是外号多而不压身。在李健真正火起来以后，依然是难得的人间清醒。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推专辑、接商演和代言，反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一边出国旅行，一边打磨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听到李健的生活和音乐里都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和阳光的向往。山川河流，月光黎明，清风麦浪，这种极富创意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会感慨春风化雨，又卓尔不凡。远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0: 才满足。爱的好累。
1: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它，因为你是追不上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蝴蝶自然就会飞回来了。如果你喜欢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当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有了独特的魅力，即使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但是有其他的蝴蝶飞来，比它更好，或者更优秀、更漂亮呢？这就叫做花开蝶自来。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时候鼓起勇气去追20岁时不敢追的姑娘，可是姑娘早已嫁为人妻了。40岁时你再想去买20岁时买不起的球鞋，可是你早就不再年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再也回不来，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所以想到什么立刻行动起来。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 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无论是恋爱还是交友，能够聊到一起太重要了。他总是能接上你抛给他的点，然后又抛回来，有来有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度过。每个人匆忙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人海茫茫，你一直在人群当中漂泊，没有人读懂你眼神的寂寞，身处人群才是最孤独的。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燥。

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

谁能决定的？该蔓延。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